0: HIV 系 AIDS 患者病人的特病名。HIV 系 AIDS 患者病人的特杀不可得症的特殊的保护的点呢？
1: 哈喽，一个月 HIV 八不可得症的控制嘛，我们呢一旦把药物不得点呢？
0: 他妈的，各种药嘛，都把特病名人能不女症呢领得好。
1: 哈喽，我们呢 Nagaland State AIDS Control Society 嘛不我呢。
2: 1, 2, 3